在每个人的老板，给这些人呢，都玩这东西，那个懂得的三个懂。那帮说论给论那帮那个，George Michael，那边 Elton John，都当的 Arjun 呢。